0: 大家好，我是瓦夏，
1: 我是方轩。
0: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芬兰的食物。
1: 要就住这么久还是对芬兰食物要充满热情。
0: 我真的对芬兰的食物没有什么热情，不过对料理的热情很重要，因为每天都会吃嘛，所以
1: 对对对，自己准备料理的热情就是要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亢的状态。
0: 真的真的
1: 这是一个求生意志的行为，
0: 真的耶，尤其是在疫情下面，一定要自己煮三餐，早餐、午餐、晚餐，就尤其是像我这种都待在家的，所以之前都可以就比如外包到去吃学生餐厅啊，现在的话就是哦，天天都要想明天要吃什么，那明天早上吃什么，明天中午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就哦很累。
1: 但你真的有因为疫情就开始煮更多，还是就也会有外卖？
0: 有耶，有哦。外卖也有，可是因为第一个住的太远，第二个外卖太贵，第三个说实在外卖也没什么好买的，所以就
1: 对对对，我觉得有在那个就是外送服务的那些餐厅就都一样，怎么花就是都那些餐厅而已。
0: 真的，我已经不想再吃披萨了，不要再给我 kebab 什么沙威玛，不要不要。
1: Goldie pizza
0: 真的，那 Goldie pizza 就是芬兰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就我觉得没有很好吃，
1: 还行，就普通
0: 啦，普通
1: 啊，就是
0: 普通。
1: 对对对对，当然你付的钱也是普通的价钱，所以就吃到普通的披萨，对吧？
0: 真的。
1: 那瓦夏，你是来芬兰之后才开始，算是开始做菜吗？
0: 对，我在台湾其实都不做菜，你知道，就从小在乌来长大，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每天早上起来，就记得小时候就是，比如说爷爷会煮稀饭，然后就可以配一些家里卖的，因为我们家是杂货店嘛，就卖那个什么面筋啊、瓜果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卤肉啊这样子，对吧？就哇，这一应俱全。
1: 难怪你吃的很习惯中餐，因为如果早餐就是粥什么的话，
0: 是诶，
1: 就从小就是吃这样，
0: 真的
1: 中式的，
0: 真的从小就有这个味
1: 哦。
0: 然后我最喜欢的食物就一直都是面食，
1: 对，
0: 比如我喜欢吃水饺，我喜欢吃什么炸酱面、牛肉面，然后就这类似的这些东西。
1: 那你有就是在这边想办法复制这些然后喜欢吃的食物？
0: 有啊，当然啊。不过在那之前也问一下方轩，你都喜欢吃什么？你也是喜欢像我这种东西吗？还是说你喜欢吃不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我来芬兰之前就已经吃的蛮综合了，就虽然家里就是你知道也是小时候家里就会煮，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就是去学校带便当，
0: 对，
1: 但是就三不五时会你知道想吃一些西式的或者日式的
0: 哦，
1: 然后台湾的日式的选择又超级多嘛，
0: 哦，
1: 所以就变成三不五时有时候想要吃台湾东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做出了咖喱饭。就是你知道不一定是你知道非常台湾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台湾就是一个混血文化，所以基本上你要吃什么也都找得到。
0: 真的，
1: 然后就也很喜欢吃你知道台湾的早餐，或者
0: 是
1: 是
0: 蛋饼吗？还是说
1: 对蛋饼、萝卜糕，我超爱做萝卜糕。
0: 哇，真的耶。
1: 对啊，所以对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定比较喜欢吃，比如说台湾就一定要做出什么啊葱花面之类的，但比较不一定
0: 哦。因为我觉得你已经超前部署在芬兰的生活了，因为在芬兰这边其实也是跟台湾的西式有点不一样，可是大体来说的那个感觉其实不会到中式跟芬兰式的差距这么多。

0: 样。
1: 对啊，其实也没有芬兰式啊。就西式整体来说没有差很多，但是所谓芬兰式，对啊，每次要讨论这个东西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0: 没关系，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可以对芬兰式食物有一点想法。
1: 哎、欸，好好，
0: 对啊，所以对啊，所以我就是从小然后在家里就是吃这种很中式粥啊，然后吃什么面疙瘩、啊、水饺啊，偶尔就是很高级的就会吃个什么鸡块这样，哇，那个就是超高级的，什么一个月吃一次，然后什么断考完才会吃这种很高级的食物。
1: 哦，
0: 对啊，然后当然就是日式韩式那种是在大学之
1: 后来比较流行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才会开始吃，对啊，
1: 嗯，忽然想到以前就是高中去补习班的时候，然后也会吃一些然后台北车站有的没的东西，
0: 真的，
1: 很多平价便当或者你知道，
0: 哎，真的，这北车附近真的都是平价便当，有啊，我最喜欢吃那什么，就什么打抛猪肉饭啊，就是那种它会有一个餐盒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有些真的是好吃，但有些就是单纯油，
0: 哎、欸，真的，
1: 你知道台湾便当就是一个油，吃到最后全部底下都油，
0: 对啊对啊对啊，在芬兰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对。哎、欸，我觉得芬兰真的没有哎、欸，就是什么那种炒的啊，什么
0: 对，
1: 顶多就是炖吧，炖或者烤，就是你要烤箱料理，感觉在这边是
0: 主流。
1: 嗯嗯嗯，
0: 对啊，所以可以说是我们从台湾移到芬兰，其实也有一段适应的过程。
1: 没错，还有适应那个电炉，从瓦斯炉到
0: 那种
1: 电，
0: 那电磁炉
1: 电
0: 是吗？
1: 电磁炉
0: 是那种平板的，就是那个平平的，应该是吧？
1: 对对对，看不到火、啊，就是看不到火。
0: 真的，
1: 对啊。虽然说在台湾也没有就是太多瓦斯炉煮饭的经验，但就是那个火就觉得哎、欸、不太一样。
0: 对啊，
1: 嗯，对，我觉得那个第一年刚来的时候，会觉得每次都觉得不太确定现在到底多热，没什么概念。
0: 你知道我第一年搬来芬兰的时候，然后因为很焦虑嘛，然后交换学生，然后年纪又比较轻，然后就会很紧张，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帮我打包了什么三大箱、然后每一箱都是17-18公斤这样，然后就寄各式各样的东西，
1: 食物吗？
0: 两箱是食物，然后一箱是日用品、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哎、欸，你知道外国人很喜欢吃奶油，你赶快带一个奶油过去才可以融入其他人，所以她就帮我带了一个，你知道乳马铃吗？
1: 哇，
0: 我就带了乳马铃来芬兰。
1: 等一下，乳马铃不是普通的奶油，
0: 不是，它叫做 margarini 在芬兰。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就哦
1: 好，哎、欸，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东西，但是还蛮聪明，知道买乳马铃不是会买融化
0: 的
1: 那一种。
0: 真的，我每次都讲成福马铃，后来就说，
1: 请问是什么？
0: 然后就是在
1: 是泡
0: 泡蘑菇奶衣
1: 的
0: 那个
1: 东西。等一下，那真的叫福马铃
0: 是吗？应该是吧。
1: 我记得是福、
0: 是福，可是又好像就不是乳马
1: 铃吗？
0: 对啊，
1: 等一下，那你有分给你的朋友吃吗？
0: 有啊，我那时候就给室友吃，然后室友就觉得啧啧称奇。
1: 室友是哪里人？
0: 西班牙跟希腊。
1: 哦，嗯，我超级讨厌乳马铃到不行。然后有些早餐店，他可能就是做那个现烤三明治还是什么，他就是抹那个。
0: 哦、oh ，
1: 很难吃，因为我很喜欢吃早餐店的东西，但我超讨厌，超看到乳马铃就觉得，
0: 真的，就口感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就是不是奶油。
0: 对，
1: 對，但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有吃那么多奶油，反而是这边因为可能选择比较多。
0: 可以这样很厉害耶，你就在台湾你就知道说这个奶油跟比如说乳马铃之间的差别，像。我其实是来芬兰之后才慢慢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个差别，然后哦原来奶油应该是这个味道，说啊原来起司有那个正方形然后塑胶片包装以外的起司。就我出国之前我不知道。哎
1: 、欸、不是，但是我出国也是比较大了的时候、你知道在台湾就有吃过一些别的东西、所以就可能生活经验也有差。
0: 对，长了见识。
1: 嗯，算是有道理吧，就是
0: 应该有应该有。
1: 但我就觉得哎，就变成这边食物选择，食物或者食品的选择都比较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然后有些就是亚洲的食物就是找不太到嘛。
0: 对啊、我觉得我们这边环境真的跟那种中国城很大的一些主要主流的西方城市差很多。
1: 或者是单纯只是跟有中国城的地方比、啊、我们就已经没有中国城
0: 了。对，我们直接
1: 不用比那些
0: 中
1: 国城很大，我们就没有中国城，这是不同的层次。
0: 真的真的真的哇，嗯，我那个时候去纽约，然后就想说哇，住纽约的这个学姐带我去就是长见识，然后逛那种超大的那种中国的或者是什么卖葱油饼啊，卖什么美酒啊，就全部都有这样子。然后我就、嗯、哇、嗯、好好哦，我也好想要就是有这种加工食品在我的冷冻库。
1: 真的诶、欸、我觉得美国可能真的华人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去也是去了那个洛杉矶跟旧金山，我没有去但旧金山有去中国城，
0: 对，
1: 就很大嘛，不然大家都知道很大。然后但是洛杉矶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去他们大概是 Costco size 的
0: 对
1: 亚洲超市，然后就觉得太多了吧，傻眼，超级大
0: 哇！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嗯，而且我那时候就还特别带了六罐八宝粥回芬兰，
0: 就
1: 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行李装得下，而且那个可以放，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好想吃哦，就干脆买六个好了。
0: 我跟你讲，我更厉害，我买了那个冷冻的包子。你知道就是纽约有那个现做的包子，然后我就给它冷冻起来，我就给它带回芬兰，还可以吃。
1: 但是它飞
0: 就还好啊，就因为那个行李箱都还蛮冷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经冰岛回芬兰，嗯就还好，
1: 所以是七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哦，欸，说老实话，我其实有带过芬兰的 cheese 回台湾。
0: 哦，欸，我好像也有带过啊。
1: 算是非常没有道理，但我那时候就我也忘记为什么我特别想要，就是你知道芬兰有个黄色圆筒状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其实那个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起司，但我那时候就是你知道上飞前就觉得啊好想带点芬兰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在机场的超市买了那个起司，然后还分给我朋友，然后其实我朋友觉得还好，然后其实回头吃起来就真的还好，
0: 真的，
1: 但当时他就觉得好想吃哦。
0: 可它就是芬兰味 啊，就可能大家就觉得没什么，可是我觉得芬兰的体验就是要全方位天地人，你要在这个地点吃到这个东西，就你才可以有这种全部的享受。可是如果把它带回台湾，就觉得说好像款式啊然后那个多样性都没有到台湾其他的商品，就
1: 这样我觉得真的跟就是当地比如说天气啊什么那个
0: 对
1: 风土，
0: 对对对，
1: 嗯，在这个时候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刚好，但回台湾吃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吃这个，有一点有时候有点那种感觉。
0: 哇，这是道出了我们要回台湾都不知道带什么东西的，带什么纪念品的这种难处。
1: 嗯，哇，想不到。
0: 对啊，
1: 但是就算我觉得食物可能就不会吧，不一定。
0: 嗯嗯嗯嗯嗯。那芳轩之前在台湾有做菜吗？就是你到芬兰之后是继续你的这个做菜厨艺精进之路，还是说重新学怎么做菜？
1: 我其实在台湾真的没有在做菜，对啊，就是吃家里，然后可能周末会想要跟朋友出去吃之类的，所以就在台湾烹饪经验基本上就真的只有去露营的时候煮一些你知道那种野外比较困苦的条件下，然后用现成的就是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来的食物。
0: 哦，
1: 所以刚来的时候就住那个学生宿舍，然后就会跟我隔壁室友那边讨论说要煮什么菜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常就煮一些那种然后大锅面
0: OK，
1: 就是东西都一起煮下去，然后煮熟了吃，然后可能吃面就是最方便
0: 哦。Oh.
1: 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是从那个开始，然后后来你才会想到说哦我可能想要吃什么什么，然后去看食谱。
0: 对哦。
1: 你也是吗？
0: 我觉得我超少煮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就只有煮水饺吧。对啊，就
1: 但你妈寄了17-18公斤给你。
0: 对啊，我们就是买了很多神奇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咖喱块很多盒，然后甚至我们还买了在台湾的 IKEA 买了一个棉被，然后那棉被还是爱沙尼亚制，然后我们就从台湾 IKEA 买了爱沙尼亚制的棉被再寄过来。
1: 讲个笑话，我妈那时候有寄，也是有第一年的时候有寄一箱超大食物，然后我要请我朋友跟我一起就是去邮局拿回来，因为我就是一个人拿不动。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妈也是寄了制冰盒，她说搞不好你们冰箱没有制冰盒啊。我想说什么意思。
0: 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对芬兰的真的是认识的太少了，所以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就只要说啊就是可能你 在台湾没有这种东西啊啊，那我就赶快帮你准备一下，可以融入当地这样。殊不知我们这边好都有。
1: 对啊，欸，那个如果之后有人来芬兰，千万不要买棉被跟制冰。
0: 对，
1: 这边都买得到，而且不是很贵，就是也有普通价钱的。
0: 对对对对对，哦，这边的尤其宜家是这边的平价品牌，不是什么北欧设计尊爵品牌，跟台湾的宜家差别很大，就是这边的宜家非常的便宜，所以有宜家要买的东西，你就不要在台湾买，你就过来这边的宜家买。
1: 对啊，不会有人在等啦，嗯，没事没事。
0: 对对对。
1: 还是我们讲一下学餐吃什么好？
0: 可以啊，好啊好啊。
1: 对啊，你吃过的学餐应该比我在芬兰吃过的酱油多
0: 啊。对，我就是可以能够避免煮饭的时候我就尽量的避免，所以我在学餐的经验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因为我们芬兰这边的硕士班学生学硕士班都一样，就是你政府砸了很多钱来补助嘛，所以一餐就只要2.6块或2块多一点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就什么中餐吃学餐，晚餐吃学餐，然后到最后还可以打包，我可能就早餐吃学餐。
1: 我真没办法想象学餐真的超难吃的。
0: 哎呦，可是我就可以不用煮菜啊，就很开心。
1: 而且这边的学餐，我忘记我们之前有没有聊过，反正他们学餐就是都是像那种自助吧的方式，嗯，然后比如说主食，就比如说他会有面饭、马铃薯泥，
0: 嗯，
1: 就三选一，然后主食也是三选一，通常就是三选一，就是可能两个肉的，然后一个素的，然后前面就有一些生菜你可以加，然后生菜可能就是生菜啊，小番茄，什么萝卜、洋葱就不一定，可能每间学餐不太一样，然后最后有一些酱料就是，花生粉，有花生粉吗？
0: 没看过，
1: 胡椒应该是胡椒，橄榄油，
0: 对对对，
1: 就一些调味料啦，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盘子是。如果有人帮你夹，你就不能多夹，但如果是你自己夹，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盘子堆得像小山一样。
0: 没错没错，
1: 对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瓦夏可以打包的原因。
0: 没错没错，而且学餐有时候他会给你白煮蛋，我就是有一阵子他就喜欢给你白煮蛋放在那个沙拉区，然后我之前就看说哇，我前面那个芬兰男生，他只要带7-8颗吧，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这个物美价廉的蛋白质来源。
1: 啊，等一下，你都叫那个叫白煮蛋哦？
0: 不是吗？
1: 我叫水煮蛋。
0: 哦，对，我叫白煮蛋。
1: 哇，我们其实我跟王湘在讲这一集之前聊了一下食物，就发现我两个吃的东西好像差蛮多。就因为他吃的真的很中式，然后我就吃的就比较西式，但也没有到超级西式，但有些东西他是真的不太
0: 对，
1: 对啊，对啊，不太会选择吃，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哦。
0: 真的，所以我们可以带给我们听众全方位的这种体验，因为我们两个吃的东西真的差太多。
1: 我要笑死。但是学餐，
0: 我最喜欢的学餐是我们瑞典与社会科学院每个礼拜四他会给你鲑鱼餐，就是鲑鱼的话它就会稍微贵一点，贵一点点大概多过1欧2欧这样，然后可是就他的鲑鱼都给你烤刚刚好，里面就会就是有那种多汁的感觉，
1: 汁，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用鲑鱼，然后搭配比如说马铃薯泥啊，或者是你喜欢那个配饭啊，然后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说哇，可以就是吃这样子的鲑鱼，真的很幸福，所以我最喜欢吃学餐的鲑鱼，
1: 算是蛮划算的。就以前我在那个 Alto 的时候，因为他们学校很大嘛，所以他就有好几间学生餐厅。
0: 对对，
1: 然后可能不同学生餐厅，然后是不同的营运者
0: 业者，
1: 然后就有一间是好像也是瑞典语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里面的负责的人都是也是讲瑞典语，然后他那个厨房就是很像那种大叔厨房
0: 哦，
1: 就是一些然后芬兰大叔，然后煮的菜就是都是很直接的，然后当然他是礼拜五会有鲑鱼
0: 哦，
1: 然后也是就是那一块你在超市会看到，
0: 对，
1: 一块
0: 那种鱼排的感觉，
1: 4-5块，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特别因为他们这边学生餐厅应该是每一周的菜单是固定的，通常，
0: 我们不太一样，就只有那个礼拜四的鲑鱼就一定是鲑鱼，可是它可能有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1: 所以以前在就是要去吃的时候大家就会讨论说礼拜几是吃什么，那要不要去哪一间吃，
0: 真的
1: 好啦，也是有点想念。
0: 我之前好喜欢去那个汉肯，汉肯就是我们这边附近的，好像是瑞典语商学院。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每礼拜五都有披萨，然后就一起，有时候就是揪团一起去吃披萨。
1: 好吃，好吃吗？
0: 还不错啊，还不错。
1: 我记得他们这边有一些学生餐厅是芬兰一个很大的食品公司 Fazer 营运的。
0: 对，
1: 然后我觉得 Fazer 营运的那个学生餐厅就真的有比较好吃一点。
0: 有差有差。
1: 对啊，
0: 就如果大家有来过芬兰玩的话，Fazer就是你这边来这边一定会买的那个巧克力的品牌，然后就之后疫情过去之后，你也可以来这边吃看看Fazer营运的这个学生餐厅，想必就会有不同的这个体验，全方位体验这样。
1: 学生餐省了蛮多钱的。
0: 对啊，哦，我之前有填一个那个学餐的问卷，就是因为是教职员嘛，然后他就问说啊，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营运一个给教职员的这个特别菜单，想要知道大家的一些偏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填一填，我就说啊，我想要有那个卤肉饭、排骨饭这种，填上去。对啊，就
1: 没有人懂这个东西。
0: 对，我觉得应该不会实现，可是我就是真的很想吃。
1: 我真的觉得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厨房团队都是怎么样子的人。我真的觉得可以多一点亚洲人，
0: 真的，
1: 或者是墨西哥、意大利，乱讲，就觉得他们比较懂煮东西。对啊，我不知道。
0: 哦，讲到这边，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就是怎么样学餐的菜叫做芬兰菜，然后怎么样菜就是我们吃过的这种异国料理，就在学餐下面。
1: 对啊，芬兰菜是怎样？
0: 芬兰菜我觉得最普通的就是叫做 macaroni latigo， 就是一个那什么意大利面那种小小卷心面。
1: 对，卷心面，
0: 然后你就加绞肉跟 cheese， 然后放进烤箱烤，烤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国民学餐。
1: 算是算是。
0: 对对，每一个芬兰都吃过。
1: 像是你说的比较异国或者是 fusion 一点的，
0: 对，
1: 一个料理。
0: 嘿，
1: 然后我觉得素的比较多有综合，因为你知道素的这个些东西就有点像是他们就是发明出来的。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你知道番茄底，然后去炖那个豆子，然后给你加一些豆、
0: 哦、有
1: 豆腐或者是什么 soya 算是什么
0: 黄豆制品吗？
1: 对，应该就是黄豆制品，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0: 对，
1: 然后就是或者是一些你知道炖的蔬菜，然后统统煮烂烂的勾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以前第一年来的时候超多人就说就是猫屎。对啊，所以然后你知道就是一坨酱，然后淋在你的饭或者面，
0: 没错，
1: 上面，
0: 对，
1: 然后一些剩菜，大概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算是很健康啦。
0: 那也是，因为不太需要什么消化嘛。
1: 然后调味平淡，
0: 真的是没有什么味道哎，所以你才要最后一柜的那个什么辣椒粉啊，或者是什么番茄酱啊，或者是什么 BBQ 酱啊，这种就哦，
1: 没错，
0: 没有的话真的就吃不下去，没味道。
1: 你都会加，我都不会加，
0: 我都会加哎，因为真的没有味道。
1: 哇，
0: 对，
1: 我都是那种吃的越简单。对啊，我觉得
0: 对，
1: 没有特别调味
0: 哦。
1: 对，这个就是你知道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反正就生菜吃起来就很淡酸，就这样。
0: 哦，我生菜的话都会加他们，因为都会有那个橄榄油，然后也会有那个陈年红酒醋。
1: 哦，对对对
0: ，Balsamico， 所以就是加上去就是酸酸的，然后觉得说还蛮好吃的。
1: 对啊，就是西式
0: 啊，对啊对啊，
1: 平价西式的学生餐厅。
0: 对对对，在学餐几乎都是我都是吃西式，所以回到家能煮都煮中式。
1: 倒也是，然后道理
0: 对啊。
1: 那后来就是像现在疫情，或者是你的选择，或者是你买菜的习惯都是怎么样？
0: 我买菜的习惯就是会买我喜欢买大白菜，因为芬兰这边买到大白菜叫 Gina Gali， 然后所以就会买回来，然后有时候就会炒一炒。然后我会买一般的高丽菜，高丽菜的话，我们在夏天这边有一种叫做夏天高丽菜，会比较脆，比较鲜甜，叫做 Vatais Gali，所以就跟冬天的那种很像塑胶片，怎么咬都咬不断的那种高丽菜有很大差别，所以务必要在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夏季高丽菜 Vatais Gali， 所以我也会买那个。然后通常的话，肉我可能就会买一大块，然后买回来放冷冻库一个小时多，然后用我们家切肉机给它切成肉片， 然后把它放在不同的袋子，然后放冷冻库，然后每次要吃的时候就解冻一包一包这样子。
1: 哇，超不一样的。欸，真的，我是说真的超不一样的。因为我可能一直住的地方冰箱都不是很大，就是很普通的尺寸，但是加上我自己买菜的习惯，我也是习惯就是不是一周买一次，我可能就是买这些，然后吃两三天，然后想到再买一些。
0: 对对。
1: 所以就变成我冰箱没有那么多库存，然后加上如果我煮肉的话，我好像也是一次买就会把它一次煮掉
0: 啊。真的
1: 哦。我冷冻库没有放肉欸。
0: 哦，我冷冻库放了很多包肉。
1: 对，啊，对，不是，你们冷冻库很大，你们什么都可以放。
0: 我那个时候回台湾去做居家检疫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非常的自在，因为就简直就是跟我在芬兰一模一样，就是放很多包肉，然后绞肉这样子，每200公克然后放一包，然后就把它全部都冰在冷冻库，然后每天就那个退冰一点点，然后做个不同的绞肉料理这样，我就觉得做过得非常自适。自在。
1: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比较省时间的做法，没错。对啊，因为你就一次买齐，然后你想到你想要煮什么再拿出来煮。
0: 对对。
1: 但我都是我想到要煮什么我才去买。
0: 哦。
1: 对，或者是你要先随便买一些看想要吃什么，然后再回头想说，那这些可以凑出什么菜。
0: 我也会这样子啊，就如果要做一些特殊的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这种，就是我要买那种特定的几样东西，那就会特别出去买。
1: 对，我觉得我也很常买就是地瓜。
0: 哦，
1: 地瓜是
0: 巴达
1: 地。
0: 嗯哼。
1: 巴达迪，
0: 对，有两个 A， 所以那个 A 要拉长。哎，我们泰雅语也是有那种两个音要拉长的，可是就标记方式不一样。芬兰语也有，
1: 然后
0: 两个 A，
1: 鸡蛋，嘎纳木拉
0: 木纳，对对对，
1: 我要念木纳，
0: 对对对对对，鸡蛋很好用，对啊，可以做什么亲子冻啊，或者是做一些蒸蛋啊，或者炒蛋啊，
1: 对对，但其实像是这些单字。我觉得一开始虽然看不太懂，但好有时候也还好，是因为你看到那个商品长怎么样，你看到蛋就是蛋嘛，你不会把它买错。
0: 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像肉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微妙一点。
0: 对，
1: 有时候你就是它可能会写鸡胸肉、鸡腿肉或者什么。
0: 对对对，会会会
1: 啊。虽然你也看得懂什么肉是什么肉啊。
0: 哦，可是一开始大家如果在台湾没有煮菜经验，然后直接来芬兰看的话，就是其实也很难看得出所以然，说这到底是哪个部位。会不会？
1: 哦，哎，对对对对，我们部位比较不一样。
0: 对啊。可是我发现芬兰这边超级市场很喜欢卖那种就是老外喜欢吃的动物部位，就是他不会卖比如说牛尾啊，或者是什么鸡心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在台湾会看到的一些部位，他们这边都是比如说牛排、丁骨，然后鸡胸肉，然后鸡腿，然后大大的一只鸡腿，然后放在盒子里这样。对啊，就烹调上面应该算是蛮直白的，你就对啊，直接拿到
1: 不会出什么问题。
0: 嗯
1: 然后鸡腿又特别便宜，因为他们就不太吃鸡腿。
0: 对，就是有骨头好麻烦哦，所以就给穷人吃。
1: 欸，是这个原因吗？
0: 应该是啊，不然呢。
1: 是啊，我以为只是单纯他们比较喜欢鸡胸肉的口感，然后可能营养价值，然后脂肪比较少。
0: 哦，
1: 我不晓得，我没有研究，
0: 可能是这两个原因的综合。
1: 对。那我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边超市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买菜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找不到，或者是怎么这样。
0: 有，我有发现像在台湾因为习惯吃的就是猪肉吃很多，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比如猪里脊啊，然后猪脚肉啊什么都很多。可是我就发现说来芬兰这边就脚肉的话一定是牛猪混合，或者是只有牛脚肉，就很难找到就是纯100%的猪脚肉。
1: 不知道为什么，但就真的很少见。然后像之前要包水饺的时候，然后还要大家特别去那种算是传统超市。
0: 对。
1: 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把这块绞成绞肉。
0: 哇，
1: 然后就站在那边等。
0: 赞耶。
1: 对啊，但是就比较麻烦，因为你又不是到处都有那个传统。算是传统超市。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个方法。
1: 对啊，然后我们还有发现比如说这边的面粉没有再分高低筋重筋。
0: 对啊，就在台湾就是如果照着台湾食谱做菜，然后都会跟你讲说好我们现在用高筋面粉，或好现在你用低筋面粉，可是去芬兰的超市 它可能是什么玻璃嘎嘎啊，或者什么 Eligois 什么特别面粉，或者是说一半有一点这颗粒的面粉。我想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 我觉得他们面粉真的分蛮多，然后也会有特别就是帮你调好的松饼粉，这个台湾也有，但有些那种披萨，
0: 对，披萨
1: 粉
0: 哦，披萨面粉真的是哦，有差有差。
1: 对，我朋友之前说也是有差，但我觉得蛮厉害的啦，就是他们直接出出来，就是你之后不用自己再调。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还蛮方便的，就要转一下这个思维，就跟台湾的那种面粉思维不一样。
1: 但说实话，我之前所有我做过的东西都是买那种 all purpose， 就是最最普通的，然后也没出什么差错。我烤过面包，那种香蕉蛋糕，
0: 对，
1: 然后那种皮面皮。然后披萨通通都是用 all purpose， 就也是可以用，但可能口感有差啦，可能我就是舌头比较不细致。
0: 还好啦，应该不会，
1: 其实我本身就不是太好吃。总之对，可能搞不好他们有特别的店可以买，但一般超市很少。
0: 对对，一般超市很少，都看不到。还有什么发现吗？
1: 还有什么发现？像我觉得这边乳制品就超级多选择
0: 哦，真的，
1: 对吧？就是 cheese 啊，牛奶啊，优酪乳、优格，
0: 真的
1: 琳琅满目。
0: 哇，
1: 奶油也是。
0: 我平常根本没在吃这种东西，所以这边就要问方轩了。你觉得这边的乳制品跟 cheese 给你的这种满足感有没有差？就比较在台湾或者在这边？
1: 我其实没有，就是这边比较便宜。然后比如说，可能牛奶一点多欧吗？
0: 真的，一公升只要台币35块。
1: 对啊，对啊，因为就很多嘛，就比较便宜。但是因为我后来就是没有在吃乳制品的，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只是选择比较多啦。然后优格我还是会买，然后优格也是选择比较多，但是他们有一些可能就是进欧洲其他国家的，也不是说完全都是芬兰的，所以就可能它有不同的。百分比的可能怎么讲浓度吗？就你知道有些比较稀像优乳，但有些就是像希腊优格就是超浓
0: 啊，
1: 超厚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就像这种选择很多。但如果台湾、我其实不太确定台湾是怎么样，但就是相较之下你可能比较少选项吧。就是你如果想要找到很特定，你可能要去很特定的地方买，或者比较大的超市。
0: 对对对，
1: 就不是那种你知道街头巷口美联社，或是搞不好美联社现在有 sorry 乱点名。对，
0: 我觉得台湾美联社有，然后芬兰超市没有，就是红酒。就是浓度比较高的，就当然就是芬兰的超市还是有那种一定低浓度的这种葡萄酒，可是美联社通常都会有什么高粱啊或威士忌啊。这个在芬兰就是啊，我们这边有这个叫烟酒公卖，酒公卖局。
1: 对，
0: 所以就在超市里面看不到这种高浓度的酒。
1: 对，只能去那些地方买。我觉得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个超市都有，但是他们可能至少会有一定区块的那个食品是无麸质。
0: 对，无麸质，
1: 就是可能就算饼干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些你知道吃的东西，就会有放无麸质的选择，然后就觉得好像还蛮好的。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觉得台湾比较少人遇到麸质，吃到麸质就怎么样的问题。
0: 我知道有那种好像之前我堂妹她有去参加一个调整饮食的课程，然后里面的讲师就说搞不好其实你的身体不太能够消化麸质，那你就应该要比如说停下来，不要吃这么多麸质的产品，然后你让你身体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就可以反省啊，然后倾听身体的声音，看自己身体是不是对麸质过敏这样。
1: 对对，我有个学姐，然后她是应该是她在做职校的时候然后认识，你知道职校有时候有些课不是说她真的不好，你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你知道他们营运的方式。但是他就上了那个课，然后就是在讲说饮食习惯，然后就好像为了测试你有没有麸质过敏，他是要一段时间不能吃你知道特定的东西，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可能不能吃到有麸质，然后让你的身体是回到一个我不知道什么
0: 的原初
1: 的
0: 状态这样。
1: 对，然后你可能再吃一点点，然后看你身体的反应。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对。
1: 然后我现在有查到这个北欧人麸质过敏，
0: 对，
1: 是只有北欧人吗？
0: 应该不只有北欧人，可是在北欧人比如说挪威、瑞典、芬兰这边非常普遍有看到这种肤质过敏的这个病，它是叫做乳糜泻就基本上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所以它不是说啊你就多加减吃一吃啊不舒服你就忍一下就好了，就不是这样，它是小肠里面会有自体免疫疾病，就是会有那种生命危险的。所以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个故事，就是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两个挪威的老师就跟着我去乌来就做研究，然后呢其中一个老师他就一下飞机的时候就发现说啊糟糕，我的这个无麸质的这个饼干我只有带三包，我应该是不够怎么办，因为他就是有这个乳糜泻的这个疾病。然后那时候听他说
1: 跟老师说喝水啊
0: 欸，可是那时候他就提到麸质，然后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病，他就觉得说对啊你就忍耐一下嘛应该还好啊，芬兰就是人家跟你讲说台湾哪一个东西有没有麸质就也不知道啊，就想说啊那你就吃吃看吧这样就其实根本不知道，可是就后来才发现说是这么严重一个病，然后就查了之后然后才发现说诶其实他根本不用这么紧张，因为在台湾至少在我们部落吃东西，就你如果是吃那种烫青菜或者是吃饭或者是吃就是清蒸鱼就根本不会有麸质的问题，就是麸质在芬兰或北欧之所以会变成是你要有自己这样一个专区，是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会有麸质，所以他才要一个专区专门去做出来就无麸质的比如面粉这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嗯嗯嗯，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在紧张了一个礼拜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台湾是无麸质的新天堂这样。
1: 哇我真的替他感到开心还好他没有在台湾出事
0: 真的欸他真的那时候超紧张他就是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想说哦不行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是什么地方，就是你知道你就很担心嘛，你就怕说万一我在这种人生地不熟又热然后又闷的这个台湾然后就万一出事了我怎么办。 对,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那天也是录之前我要讲这个东西、
0: 啊、
1: 然后我才想到我之前也是在我是在日本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认识一个挪威的女生，然后因为她那个活动就是有提供不同的就是因为她是公餐的一个露营，然后所以但是她有不同的饮食选项你是要事前登记的，所以变成比如说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中午大家就是你知道拿盘子去端，然后她就会说她是要吃无麸质的餐，所以他就吃的东西完全根本就不一样、嗯、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就因为那有点像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就是有人需要吃无麸质，然后那时候我因为大家讲英文嘛，所以我想说哦 gluten， 然后还想说、啊、gluten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是少了什么，还不是很确定 gluten 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哦、他其实以前也不知道，然后他就某一年生了一场超大的病，然后才发现说他是就是不能吃麸质，然后他身体才渐渐好转，然后他说那时候觉得他都快死掉还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哎、欸，太不一样了吧？
0: 对啊，对啊，嗯、就他这个乳糜泻这个麸质严重自体免疫疾病，可能也是看，就不是说你一生下来就会有，或者是说你一生下来没有，你之后就不会有，就他可能会有点就跟着你的身体的状况会变化这样，所以搞不好他是这样的状况，
1: 有点那种荨麻疹的感觉，就是。年纪增长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让你引起荨麻疹，然后可能也会每年都在改变。
0: 天哪，对啊，人体真是奥妙啊
1: 对，我觉得这就是超市比较不一样诶，对 的地方跟台湾比，
0: 对对对，给大家参考一下。
1: 嗯, 嗯, 嗯，然后我们还有看到像芬兰这边他自己的一些食品的商标
0: 商标的话就是我觉得芬兰这边算是很注重它国产食品的一个国家，就是希望说原料是来自芬兰啊，或者是芬兰这边加工制造，或者说在生产这个食品的时候是有增加芬兰当地的工作机会对之类的。所以呢就如果大家去芬兰超市的话就会看到它这个认证的标章，有一个天鹅的标章，然后也有芬兰钥匙的这个标章，到时候我们可以放链接给大家看，就如果以后你来芬兰的话就可以挑选这样的商品来支持芬兰当地的产业。
1: 嗯嗯，然后我觉得那个芬兰钥匙长得蛮有趣的，因为 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东西，但它就长得有点微妙。它是你知道钥匙一般你会画一个圈圈嘛，然后诶钥匙的那个有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的地方，然后它就是往上长。然后但往上长的时候，就是通常那个钥匙的那个牙齿的地方，它就长了一个国旗出来，所以就会想说，
0: 对对对，
1: 诶，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他那个这个芬兰钥匙的商标也不是只有在食物上面，就是有一些
0: 没错，
1: 或者什么织品啊，或者是对我有在洗发店上面看到过，就是只要是芬兰当地的。
0: 嗯，我在抹布上面看过。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都会标，然后就觉得啊，原来这就是芬兰的 Made in Taiwan 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对啊，对，有时候还有那个有机，但是它这个有机的商标，通常我们就是看到写酪母就会知道是有机的食品，但是它也有我们找的资料也有提到说它会有个 Lady Bird。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但如果有找到的话可以再分享。但是因为通常那个酪母都会写超级大，所以你可能不会错过，然后那个包装可能有点你知道绿色之类。对，
0: 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酪母是L-U-O-M-U， 就是芬兰语是念酪母，然后它不是一个字，它是一个简写，就像台北车站会叫北车，台湾大学会叫台大，它这个酪母呢是从 Luono Mugaises di Villiel du， 就是 cultivated in a natural way 的这句话来的，这样就是有机制造这样子。
1: 是，所以酪母是最前面五个单字吗？
0: 最前面的三个单字跟 Mugaises di 的那个 MU 就中间的两个字。
1: 哦，
0: 对
1: ，OK。有楼，
0: 有
1: 楼，有
0: 楼。You only live once。
1: 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最近很常讲有楼。欸，我想说，
0: 对啊，因为有时候就觉得说，你知道，就是在念，就是到了这个年纪，然后博士班毕业，有时候就觉得说还是很畏首畏尾的。所以就有时候做一些比如说莽撞的决定，就要后面加一个 YOLO。 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管他的。
1: 那你是会在那个 email 里面通常会写 ASAP 的人吗？
0: ASAP 为什么 YOLO 跟 ASAP 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就只是缩写，因为 ASAP 很快，赶快。
0: 没有，我在 email 里面都非常的正式，因为都是跟那种老师啊什么同事啊聊天，所以都是很彬彬有礼。全部的字都会写出来。
1: OK，
0: 对。
1: 好，
0: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芬兰超市里面买东西的一些重要单字。
1: 嗯，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叫阿雷。阿雷就是 ALE， 是特价的意思。
0: 没错，我们这边的 ALE 不叫做 ale 哦。
1: 谢谢哦。
0: 不是啤酒。
1: 对，它就是会全部发出来。
0: 对，它叫阿雷，阿雷。
1: 就阿雷。
0: 对。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对，而且阿雷它通常都会是标什么黄色吗？我觉得它会就是在那个价格旁边就是放一个黄色，还是红色，我有点忘记。Lidl 好像是红色。嗯，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就蛮大，你不会错过，所以就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对啊，而且就只有阿雷是特价，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去逛德国超市 Lidl 的话，它会有个另外一个长得很像的叫做 ERA， 就是 ERA 的话就是 A 上面有两点，我们念 A， 然后就 ERA 的话它不是比较便宜，它就只是比较特别一点而已，所以就千万不要被它骗了。就 ERA 可能限量啊，很特别啊，这种你就还是选阿雷。如果要买便宜的话，就是阿雷的是你的选择。
1: 等一下 ，ella 是一个缩写，还是它 ella 就是 ella 就是一个特别的意思，特别的
0: 啊？这个我还没有查到，到时候如果有查到的话，再跟大家说。
1: 啊，然后新商品，他们新商品就是写物西吗？
0: 对啊，会物西。
1: Okay。
0: 物西物西。
1: 对，就是反正看到你就会知道，哎，那边好像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都会印特别大，
0: 没错，而且是醒目的颜色。
1: 对，还有
0: 对啊，而且像是比较商品价格的时候啊，我 我跟方轩也发现说，在北欧这边他们都会把比如说公斤价在每一个商品至少是食物上面会标出来，所以在比价的时候就会很方便，就不用自己除。
1: 对啊，比如说一盒鸡蛋12颗然后它这个卖3欧，但另外一个是10颗鸡蛋然后卖2.8，哎，这好像蛮简单的，就反正他会帮你算出来。或者是就是对单价我觉得很方便欸，我又觉得、
0: 啊、
1: 这奇怪，为什么台湾是没有，还是我不知道啊。
0: 我去逛过台湾的超市，然后有些有标有些没有标，然后有一些是100公克，有一些是可能是一台斤，有些可能是一公斤，所以就是也没有
1: 你没办法比较。
0: 对对对，没有标准化。
1: 或是你数学很好，你就在那边。
0: 哦，真的就是啊，就是我这种数学不好觉得很痛苦。
1: 你有看过一个梗图是忽然头跑出很多算式？
0: 没有。
1: 好好好吧，就对，所以在芬兰你就不要在那边算数学，你就是看到单价就很简单。
0: 对对，全部都统一的这个标准化，都是每公斤或是每个单品，所以它都是帮你算好的。
1: 对、嗯、对，没错，方便。
0: 嗯嗯，对。然后我们也想到一些重要的单字，就像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大白菜啊是地囊咖喱，然后这边高丽菜是咖喱，或者是我们夏天的高丽菜是 Vatais 咖喱。然后如果你喜欢吃苹果的话，我们这边苹果叫 Omena。
1: 我那时候因为 Omena 算是很你知道刚学芬兰文很容易就学到的单字，
0: 没错。
1: 但一开始不知道它多重要，然后我才发现，因为我那时候去他们超市也会有那种面包区，但是你知道面包基本上你就是他也写芬兰文，所以你不一定可以辨别出它到底里面是包什么，它是咸的还是甜的。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推荐一个说，哦，有一个什么很像苹果派很好吃，但你知道基本上面包就真的很容易都长一样。然后我就找半天，然后发现诶他写了 Omena 什么什么，该不会就是这个吧，然后就买对了。然后就发现诶这个单字不错。
0: 真的，这也让我想到，你知道我之前去参加那个国际学生合唱团，然后我们的团长就很有创意，他自己是西班牙人，可他就觉得说啊，我们要用这个芬兰文来当我们的发声练习。然后其中一个那个发声练习就是 Onko sinulla on omena， 就是你有没有苹果。所以我们就会唱，
1: 你要唱出来吗？
0: 他就是这样唱的，Onko sinulla omena， 然后你就一阶一阶上去 Onko sinulla omena 这样子，所以就 omena、
1: okay.
0: 然后因为芬兰的文就很好发音嘛、uh-huh. 所以就也可以被当成是一个这个发音练习的主题。你有没有苹果？
1: 这是一个他自己发明的，还是大部分合唱团都是用这一句来练
0: 习？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随便发明的。
1: 这个春风软语笑语音人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那个微软他在测试字体的时候会有一串标准，好像就是这些字可以就是特别。是吧，等一下我搞不好我讲错，那算了我就不查了，如果讲错我就更正。
0: 对。了解。对，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很重要。
1: 对，像是肉的部分也可以讲一下、這個、
0: 对，肉的话如果喜欢吃猪肉的话，你就要认识bosu 或是 siga， 就两种它都会用，都是指猪肉的意思。
1: 然后
0: 牛肉的话是 nauda。 然后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列下来，然后大家可以就看那个资讯栏做参考。然后鸡肉的话是 gana， 然后如果你在买肉的时候，你可以看说它标志上面，如果想要买去骨的话，你就买一个叫鹿洞，然后如果是有骨头的话叫做鹿拉，就是什么什么 LLA， 就是有什么这样子，鹿拉。比如说 minula on， 就是我有，所以 LLA 是芬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法结构啊。
1: 我觉得就是这些单字就是我说鸡猪牛可能也鸡猪牛对，就是也蛮重要，是因为虽然它可能你知道芬兰文单字就很多会并在一起变得很长，所以你可能整个字不太确定什么意思，但它可能有部分就会跑出脑袋，所以你至少知道它是牛肉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有点像字根算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就是解有种通灵，你就会看得懂，就哎，其中一点点，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延伸
1: 啊，就是三点水，就是跟水有关的东西，
0: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哇，
1: 好哦，
0: 好，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Lohi 雷吧？
1: Lohi 雷吧，对，Lohi 雷吧其实应该不是超市，不一定超市会有卖，但它是有那个。Lohi 是鲑鱼， Leba 是面包的意思，但他们 Leba 可以表示非常多种面包。
0: 嗯
1: 但是 Lohi Leba 这个算是一道菜，它就是有一些咖啡厅可能就会卖，有点像轻食，所以超市有一些卖现成食品，就是它就是一个有点像三明治的东西，但他们通常都是用黑麦面包，然后加熏鲑鱼，但是有里面可能中间那层有不同的搭配，但一般就可能是生菜、熏鲑鱼、cream cheese。然后不一定会有番茄或者是那个腌黄瓜，所以算是一个冷食，但我自己就是蛮喜欢黑面包的口感跟味道的，所以 Lohi Leba 是大家欢迎试试看，如果有机会的话，然后那个黑面包就是我要怎么解释黑面包这个东西啊？用黑麦做的面包，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叫做 Lucy 雷巴
0: Louis 雷巴，对对对，我们芬兰文就是每一个字都要发音，就其实还蛮直白蛮直接的，所以 R-U-I-S 就是 Louis 这样
1: Louis 面包就是黑面包，对，所以它其实有蛮多种，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在超市找你可能会找到比较有弹性的圆形的，然后是一般 切片的，但或者是它是一大颗然后超级硬，
0: 对，
1: 硬到你回家不知道用什么刀切的那种黑面包但是我超喜欢黑面包，有些人觉得它有一个酸酸的口感，你喜欢吗？
0: 我觉得新鲜出炉的我喜欢，可是太硬的就不喜欢。然后我记得之前我回台湾，然后我就想说听说这个是富含什么什么膳食纤维还是什么什么纤维，然后我就拿了一个超市卖的那个圆圆的黑麦面包，百分之百，我还挑百分之百的回台湾，结果放在家也没有人敢吃，因为太硬了，就是后来就拿来射飞镖吧，我猜
1: 讲一个笑话，就是因为我朋友就知道我很喜欢黑面包，就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他们就居然买了，因为他们可能不太确定蛋糕选择什么，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说我知道他喜欢吃黑面包，然后他们就想说然后他们就买了一个大概直径可能大概是20公分吧，然后在上面插蜡烛超级硬但是他们买的那个真的是超级硬，我记得我好像我没有把它吃完，但就是一个很硬的面包，所以有时候真的太硬我还会拿去电锅蒸
0: 真的至少还没有放弃它
1: 但我就觉得很香，去蒸看看，我就觉得很香，我很喜欢，但说老实话我吃到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黑麦面包是在丹麦吃到的
0: 哦，
1: 对啊对啊，
0: OK，
1: 最后一个面包的选项是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东西，但是它芬兰文叫做 Saaristolaisleipä。
0: Saaristolaisleipä。
1: 你说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素材是什么？忘记了。它也是黑，
0: 它好像也有加一些黑麦，可是它加的很少，然后有加一些好像枫糖还是什么糖，所以它会甜甜的，然后里面会湿润湿润的。
1: 对，
0: 所以就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很合台湾人的口味。
1: 我觉得它。就是它虽然也是有点黑麦口味，但是它就可能我不晓得吃起来有点像餐厅坚果什么，但就是甜甜的，然后质地不是一般的面包，它质地比较像台湾的糕，你知道那种糕类的的口感，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在学餐吃到的时候我没有很喜欢，然后是因为有一次外面去吃餐厅，然后它就是有点像前菜的附的那个面包，然后他们就自己做，哇真的超好吃，然后就是奶油你也只要抹一点点，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就很香，
0: 真的
1: 我超爱的对，
0: 我觉得台湾跟芬兰差最多的一点其实也有就是对面包理解的差别，你知道就是在台湾比如说你去一般的面包店或者是去就高级的日本面包店什么 Yamazaki 之类的，就其实蛮多都是那种偏甜的，或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会加在面包上面，比如说玉米啊或者是什么德国腊肠啊这样，可是在芬兰人的概念里面所谓的面包类吧就是大家 可能有接触到像欧式面包，
1: 对，
0: 就是不会有味道，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对，
0: 就是你要拿来配起司，拿来配生菜，
1: 对，
0: 配番茄，
1: 嗯嗯嗯嗯，真的，他们就一般都是那种一大颗，
0: 嗯，然后拿回家切一切，然后就台湾常常吃到所谓的，哎，你要不要吃个面包？那个面包就是里面会有很多口味，通常都是甜甜咸咸，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在芬兰人的这边的概念是比较像是，叫做布拉，
1: 嗯，
0: 布拉这边就是会甜甜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肉桂卷啊，就是布拉的一种这样。
1: 对，
0: 就我们芬兰这边有类吧是面包，布拉是那种甜的一些肉桂卷或者一些甜点这样。
1: 欸，但是我要说台湾的面包，
0: 嗯，
1: 我也觉得那些是面包，而且我也很喜欢吃台湾的面包。欸，那个啊，肉松胖啊，你有吃过你
0: 肉松面包吗？
1: 就是它上面有肉松，然后中间可能有一点点美乃滋。
0: 有啊有啊有，当然有吃过、啊。
1: 你有喜欢吃那个吗？
0: 就以前福地社都有卖。
1: 对，
0: 那我觉得还好。
1: 那个呀，太大声了吧？
0: 就是嗯，
1: 还有那个嗯，台式面包店的马卡龙。
0: 哦，有有，当然有，当然有。
1: 对啊，
0: 哎、
1: 欸，我很想念那个东西，我真的我很想吃那个东西，在那边吃不到，这边都只有完整的马卡龙。
0: 对对对，嘛，这边就是还可以吃到法国原装进口的马卡龙。
1: 对啊，不同口味
0: 哇，
1: 就没有不好吃，但是我有时候就会想念台湾，就是要卖的不一样的东西，
0: 真的就变成要自己做，因为这边买不到。
1: 对啊。
0: 然后另外有一些单字，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吃没有特别加盐的奶油，你就可以找做拉东，就是 TON 通常都是没有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字里面看到 TON， 比如说做拉东或做拉马东，就是最后面有 TON， 就表示说它没有盐这样子。所以对啊，就大家之后如果买东西的话、嗯、可以就照这个原则去找找看看，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carbonara 的这个意大利面，然后如果你用加盐奶油的话，那这样整个东西就会变很咸，所以你要用无盐的奶油、嗯、你这样才不会做得太咸这样子。
1: carbonara 这个叫做、培根奶蛋意大利面，
0: 没错，
1: 所以培根通常就是超咸，就是它那个醋油，所以通常会用那个无盐奶油。对，欸，我们叫无盐奶油啦。
0: 对，我们叫无盐奶油。
1: 刚刚那边没有加盐的奶油。
0: 啊，不就是没有加盐的奶油吗？
1: 对，无盐奶油就是没有加盐的奶油。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让我试试。Normalisolainen。是普通的意思，就是 normal。普通的盐巴、还是他们会有普通的别的东西？什么叫普通的盐巴？
0: 就是一般的盐那个咸度吧。
1: 哦，所以有分。哎、我都买就是便宜的。
0: 哦，最便宜的应该就是这种普通的盐度的奶油。因为他们还有那种很咸的奶油你知道吗？
1: 哎、等一下，是奶油哦哦，普通咸度的奶油，我想成是普通盐巴。
0: 啊，不是不是、
1: 我想错了。了解了解。我都会买一个有加橄榄油的奶油，就是很顺很香。但你的冰箱是不是没有奶油啊？
0: 我的冰箱有德牧他会用的奶油。
1: 哦，对，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0: 是我不会用。
1: OK， 对，然后还有这个单字，我觉得蛮好用的是巴哈，是，
0: 对，巴哈
1: 就是少的意思，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少盐或者少别的什么东西，少脂肪。哎，会用这个字吗？
0: 嗯哼，
1: 对，是 V A H A。
0: 没错。好，那我接下来的话，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蓝莓派的食谱，因为我们芬兰这边有非常多的莓果，然后不只是说你可以在超市买得到，甚至是你在夏末秋初去森林采。然后今天要分享的食谱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蓝莓派，然后它所需要的食材是150公克的奶油，然后我通常买就是一般奶油，一般咸度的奶油，然后100毫升的糖，白糖，然后一个鸡蛋。鸡蛋这个单字刚刚方秀有教大家还记得吗？
1: 卡纳蒙纳，
0: 没错，卡纳蒙纳。然后再来是250 毫升的面粉，然后再来是一个茶匙的它叫做レーヴィン药嘿，レーヴィン是烤的意思，然后药嘿是粉
1: 啊，苏打粉啊， baking powder
0: 啊，苏打粉，对对对、
1: 有人就是在脑中边翻译食谱边想这些，
0: 没错没错，就是在没错没错，就大家可以有够、可以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1: 对，
0: 芬兰文食谱，
1: 一茶匙的苏打粉，
0: 没错。然后200克的蓝莓，然后4个弱高，